说，让我翻抓的奴，见到这娘也打这娘，我难得不说啥啥说不啥说，我爹越爱呀那不起来，那我爹不爱呀那死了嘛，嘿，嘿，嘿，嘿，我有娘命，我的命。

有没有？我把书要把书分给你妈，他们书没有。有那么一个人的你，我知道。哎呀，把糖把我给你妈喝，我也没吃。阿弟，你跟我妈出言，对吧？你要把糖把有没有阿全说？那就我弟，说白也不生气。

算了算了算了，就买一本在我手，明天我就要为一天算了，哎，不然就算了，他才不用用别人的开始，明天啊发好了转债，发大哥的转债，那也那也让婆婆开始啊，明天啊我发大，明天啊我发大，我爷爷的开始发好了转债，没有白干娘们啊，我爹爹原来我让妈上我孙娘啥事情，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在上面，我爱你，我的妈呀，我也不能哭不娘子，咱爸的妈，哎，爸妈不能了，老黑爸爸，第一爸，我一坨路啊，哎，我可以，我爹不让我养你个孙，俺就说在这里，哎，托付。我好的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问我哭了没你啊啥的买烟烟的可买烟烟的不停烟烟的就把弄死了买烟烟的把我弄死了烟烟的把我弄死了一三三五六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我不要我死了

娘，哎，娘娘，把台湾也给弄出，哎，太阳到了吧？俺那开车三开四七的也满户门去，你也出有没有？那时的我出面对你那眼了，我看三万不不成年了，三万万的那哪个对面不收钱的穷山，我也女儿娘的很，我妈娘你我爱爸爱那女儿，我说，没人么？

0: 也受困，也没有困困，也死了天朝，
1: 我的母爱
0: 的母爱的母爱，我看我要这么样睡，在我的母爱的母爱，
1: 哎呀妈，
0: 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

那既然有命还不会当木乱情。那样看我输了卡法，我输了卡萨卡克拉，眼看起来是七点开的嘛。因为你还没要乌拉的，什么发乌拉的下去了，什么帮的说，什么样的对。